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一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10: 都值得随心流浪。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五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

0: 迎。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娜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年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席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囤了大批的水牛原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原本 1.5 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直接省了600块钱。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及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疤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也和大家科普一下，天然头层水牛皮都会带大小不一样的皮疤，还有清晰自然的毛孔，这也是区分头层皮的重要特征，挑选时不必过于纠结，正常都可以用到50年。我们家的自己都用了20年了，除了有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定的先安排发货，4007106109，4007106109。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坐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

说心静自然凉，这么高温的天气，一首杨乃文的静止送给大家。这是在 FM975 今天我当班，继续和你听我们的故事。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

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福利上线了，给您带来的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就可以买到。其实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也需要运动，这个时候对鞋更是要有一些要求。那些闷热的、捂脚的，鞋底太硬太软的，让我们走半个小时又酸又疼的感觉的，都不合适。所以我们今天挑选了一款大牌的简陋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然后和明星同款，关键是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特别好，让你暴走一天啊也不酸不累，出门旅行穿上它也绝对是妥妥的实力派。有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会选择这一款轻跑鞋。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呢，今天直接1000元，只要零头399，下单还要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挺划算的啊，不到3折就能带走，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那么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43，哇，价格。如果你和你的他啊，一人一双，那还不到750，有8种颜色可以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的、白棕色等等啊，每款都挺好看的，36到44，你也可以作为亲子的选择，男女同款，放心去选啊，限量的福利，每一款颜色我们上架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去抢购吧，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士潮痴湖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2: 今天我当班，我是燕子，欢迎来到 FM 九七五，音乐让我们在这个夏天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以及清凉的时光。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会听到梁咏琪，这是在1998年时候发行的标题曲《胆小鬼》。

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福利上线了，给您带来的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就可以买到。其实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也需要运动，这个时候对鞋更是要有一些要求。那些闷热的、捂脚的，鞋底太硬太软的，让我们走半个小时又酸又疼的感觉的，都不合适。所以我们今天挑选了一款大牌的简陋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然后和明星同款，关键是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特别好，让你暴走一天啊也不酸不累，出门旅行穿上它也绝对是妥妥的实力派。有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会选择这一款轻跑鞋。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呢，今天直接像1000元，只要零头399，下单还要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挺划算的啊，不到3折就能带走，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那么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也就是说2双到手只要743，哇，价格。如果你和你的他啊，一人一双，那还不到750，有8种颜色可以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的、白棕色等等啊，每款都挺好看的。36到44，你也可以作为亲子的选择，男女同款，放心去选啊。限量的福利，每一款颜色我们上架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去抢购吧，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哦。

很热的天气需要这样动感的节奏啊，让你在这种节奏当中，不管是律动你的身体，还是让你能够精神焕然一新，都是很有必要的。像这首黎明的歌《我来自北京》，今天陪你一起听歌，我做好的准备就是歌曲足够经典，还有歌曲足够动感。在这样的季节呢，你可以稍稍的出出汗啊，也是有利于自己身体的这种血液循环、新陈代谢。然后到了午餐的时分，好好的吃饭。今天的你给自己准备了怎样的美食呢？在下半个小时呢，我们会听到家装的专题节目，下午2点钟的时候，一边和你聊天，一边接着听歌。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3: 说知识，
2: 说专业，
8: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9: 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新月。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9: 是的啊，我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昨天呢，我们聊了好多这个业主朋友家里的故事啊，后来讲说今天准备跟大家多聊一些赵老师的设计作品。其实赵老师的好设计太多了哈。
10: 最近我们有很多，就是这个工地在哪里呢？非常好。离我们金管家大概只有我想想啊，1.几公里吧。应该也是。我做的比较靠近我们公司的最近的一个工地了。金鹏大厦是一个复式楼，两层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书包房。住了大概有20几年了。终于这个小孩考试考完了。考得也非常好。据说是浙大，蛮厉害的。我觉得绝对学霸。然后今天现场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开工仪式，因为毕竟是一个老房子的一个改造，而且体量还不小。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房子呢，它的层高不高。在经过这一次调整呢，我们是一个是户型上进行了一些小调整，然后呢由于这个层高不高，我们通过了一些设计手法，比如我们讲的这个颜色不能太深啊，家具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一些款式啊，就是进行一些小小精致的这种选择。

0: 让空间不高显得更高挑精致一点。
1: 嗯，
0: 在这里呢我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啊，
1: 嗯，
0: 如果在这段时间有时间需要装修，需要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啊，
1: 嗯，
0: 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嗯，
0: 来看一看。我就看完之后呢也可以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工地。
1: 嗯，
0: 像这个小区呢，我记得我们王博王老师他也有一套工地正在做，也是一个复式的，他那个好像是160左右的，我这个应该是130-150。
1: 嗯，
0: 反正两个户型单层面积不大，但是呢两层叠加起来面积就相当于一个小一点的平层了，大一点的平层了啊。
1: 嗯，
0: 还有它的一些特点，有它的一些属性。
1: 嗯，
0: 楼层不高啊，
1: 嗯，
0: 这个墙体厚度比较厚啊，包括窗户它要改掉啊等等的一些细节，我觉得你可以从头开始，像这个拆除好了粉墙、砌墙，包括水电、瓦工、木工、油漆工，就是各个节点正好它又在我们金管家附近，就是看完我们公司之后呢你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工地，
1: 嗯，
0: 非常近，因为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现场案例，
1: 嗯，
0: 你能知道它的一些细枝末节啊，
1: 嗯，
0: 哎，我们讲的这种改造方法，
1: 嗯，
0: 是不是哎单明跟王博包括刘宇，
1: 嗯，
0: 哎大白讲的这种施工工艺啊，
1: 嗯，
0: 这种设计手法啊，
1: 嗯，
0: 哎等等，我觉得眼见为实，
1: 嗯，
0: 哎在这里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听友朋友有时间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坐一坐，
1: 嗯，
0: 啊。来之前呢，如果来之前，如果能最好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
1: 嗯，
0: 添加到微信是小写的 FM3535， 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5。添加微信之后呢，你就可以跟他说啊，我想到你们汉中门大街八号来看一看，看完之后呢，正好能看看你们的工地。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工地呢，大家都能看得到。正好我觉得下半年我们讲有一波装修高潮，其实很多也是从，要不就是在夏天开始规划设计，然后在8月底或者9月头会进行施工，或者现在施工，
1: 嗯，
0: 都可以，你可以来参观我们的工地，嗯，选择你相应的一些施工方案。
1: 嗯，哎，郑老师，你刚刚讲到金鹏大厦啊，它那个地理位置不要太好啊，嗯，对吧？
0: 绝对黄金位置啊。
1: 对，而且就是上学这一路啊，其实要住很多很多年，你如果从小学开始算起的话，再到高中，其实真的是整整12年 K12 过来了。所以说在主城区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啊，确实是属于居住生活各方面都很好，很方便。但是我印象中就是这个大楼啊，它其实好像像是个点式楼。
0: 嗯，对，
1: 对吧？
0: 它是香港人设计的，
1: 对吧？
0: 对，
1: 嗯，作为户型呢，它就跟我们一般人理解的普通的那种板式楼略有不同，在设计上啊，那你又想让他孩子上了大学以后，这个家长的内心肯定是很松弛的，是想好好的这个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了，对吧？
0: 对。
1: 那他的这个家装有没有什么特色值得跟我们说呢？
0: 哎，他这个房子呢，说说他有他本身的一个特点，
1: 嗯，
0: 他是一个相当于复式，一楼呢，就它的原始结构是这样子的，进门之后就是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门厅，然后再过去就是一个楼梯，一个步梯，就是有这种楼梯上去，步梯上去，
1: 嗯，
0: 步梯的旁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卫生间，
1: 嗯，
0: 再往里头走它就是一个房间，
1: 嗯，
0: 然后再沿着这个步梯上去呢，这个步梯是在中间位置，它是一个南北的这样的这个长条，
1: 嗯，
0: 一个长筒之楼。我住的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它是一个边户，
1: 嗯，
0: 它的这个虽然说是一个长筒之楼，它中间是有窗户的，楼梯上来之后是有窗户，然后南北各是一个房间，再加一个阳台，就是比较有特点。而且它的厨房是在哪里啊？是在它的二楼，这个我觉得比较有特点。
1: 嗯，
0: 像我们很多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尽可能的是把厨房，
1: 嗯，
0: 我们是给它放到一楼来，
1: 嗯。
0: 但我们在这个方案初期呢，跟我们庄姐也有聊过，
1: 嗯，
0: 就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她，
1: 它这个户型本身厨房在二楼，
0: 对，而且二楼的中间。
1: 啊，是本身那个，嗯，就是设计就是这样的吗？就是那个建筑是，就是那个楼，就是，
0: 建筑当时的规划就是这样子
1: 啊。
0: 而且我们庄姐呢，她也怎么说呢？她习惯了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结构
1: 啊，她已经习惯了啊。
0: 对，我当时在方案设计的时候，我给她做了2版，
1: 嗯，
0: 一版就是一个是把楼梯的位置跟卫生间的位置，我想把它给对调一下，
1: 嗯。
0: 他现在的这个房间有几个痛点嘛？一个就是厨房，
1: 嗯，
0: 卫生间啊，卫生间是没有窗户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应该是朝东面，
1: 嗯，
0: 西面是有窗户，
1: 嗯，
0: 本来我是想把卫生间全部反向改，
1: 嗯，
0: 改了朝西，西面正好是有一个窗户的，就是卫生间不会暗，
1: 嗯，
0: 然后呢，嗯，二楼的这个厨房呢在中间，
1: 嗯，
0: 一个是光线不是那么好，还有一个就是油烟味。嗯，等于就是你在这一层做饭，可能同层的这个两个房间，
1: 嗯，
0: 都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啊，本来我们是想把一个是卫生间对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把厨房改到一楼来，
1: 嗯，
0: 楼上通通做房间，
1: 这样改动好弄吗？
0: 我看过这个就原始的这个方案，
1: 嗯，
0: 是可以动的，
1: 嗯，
0: 啊，因为你本身是楼上楼下的卫生间厨房调整，
1: 嗯，
0: 你

0: 管线是可以移下来的，下水管也有，进水管更没有问题。然后卫生间呢，正好是反到对面，因为这个一个长筒子呢，它的宽度大概在3米多一点，反向移一下，可能马桶会进行1米左右的一个移位。从我们目前的施工这个方案来说呢，它是没有任何问题，可以解决这样一个方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啊，我觉得像这种细节问题，一定还是要看现场。如果能调到它原先的这个结构图呢，我觉得是最完美，它能看到很多。它原先房屋结构的一些本身的一些情况
1: 啊，那通常我们大家如果想调那种老房子的，有些时候更早一点，除了90年代，还有的可能有些房子80年代，这些图应该到哪儿去调呢？
0: 一般到档案局都能调到
1: 啊，
0: 调到这个图，然后结合我们的一些设计，就像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复式的房子，金鹏大厦，就是我去量的时候，我现场的感觉就以我从业十几年的经验，我就说了，哎，如果是把这个厨房放到一楼来。一楼是我们的公共的区域，比如厨房、餐厅、客厅，楼上呢通通做成休息区，就是洞间彻底分离。还有一种就是维持现状，那这个厨房还在上面，那么南北两头的房间，那可能要把它的一些密封啊、静音啊，包括这个油烟机的这种电器的设备啊，一定要配得好一点，让它排烟会更流畅一点，就不至于这个。中间位置有很多油烟窜到每个房间，包括到楼下。
1: 哎，大家听下来有没有发现啊？其实赵老师的这个经验以及他的水平，可以帮助我们大家，就是彻底的把生活的原来不合理的那些配置啊，重新调整过来，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要局限自己。
0: 对。
1: 然后后来我们这位业主他是跟您怎么就是最后怎么确定的呢？
0: 最后呢，就是我作为设计师呢，我希望就以我设计师的这个角度去考虑，怎么把这个房子优化。然后呢，但是业主呢，他一方面呢，他真的是习惯了这样一个结构状态，不想大动。那我们就以保持结构原先不会大动的前提之下，通过一些细枝末节，我们讲的像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啊，一些家具的选择啊，包括这个材质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乳胶漆，包括地板。他现在这个房子楼层不高，而且那个地板是用的。用20年前嘛，首先地板用的很好，它是实木的，到现在为止那个光泽度还有，但是呢就是太暗了，它容易吸光。这一次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就把原先的那些东西通通拆掉之后，选择的风格是偏原木奶油一点，就是原先这种狭而长的这种一个空间，在我们这个改造手法里面一做，就感觉非常的通亮，就跟之前比起来，就是应该是大变样，
1: 是吧？对，因为
0: 而且比较温馨。
1: 而且感觉跟便是啊，联系金管家，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这是他的微信啊，小写的 FM35315， 然后你跟他说我想要认识一下赵老师，把我们家这个户型呢，请赵老师帮我指的指的看一看啊，我应该怎么装等等都完全没有问题。另外呢，您长期的提前关注月月，然后了解一下金管家，你就潜水埋伏看看金管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家装公司，大概也可以通过时间来考验。再者呢，就是到我们的汉正门大街8号附近，你看看我们金管家现有的正在加装的业主家，那么有不同节点的，你也可以提要求。你比如说，我要看这个水电节点的，我要看这个瓦木节点的，等等的，对吧？啊，
0: 对，
1: 你都可以就是现场点房，也不是说他们准备好了让您去看，而是你自己说我靠哪儿近，我就想去看哪儿的房子，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其实看到现场的实际的在装房子，你心里就有数了。
0: 对，其实，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呢，就是除了这个金鹏大厦，我们现在。

0: 做法，那价格基本上也能明确掉。
1: 嗯，好。再说回来啊，就是我对金鹏大厦的这个业主家的这个户型我还是蛮感兴趣的。
0: 嗯，
1: 就是刚刚赵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的细节，我发现其中有一点啊，就是说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在房子里已经住了很多年，然后他再重新装修，如果他是一个新业主的话，是不是您一开始给他提的方案他就能接受了，而他因为已经习惯了很多年厨房在上面的这种生活节奏。
0: 对，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奔着我自己的那个方案想让他采取我们第一种方案，就是说把原本在楼上这个厨房跟两个房间共通的一层，我想把厨房拉到一楼来，然后一楼我整个就做成公共的区域。但是呢由于业主他的坚持，所以这有些时候呢就设计师也没办法，我必须要服务好我的业主，因为这个房子毕竟是他住。
1: 对
0: 对，但是后来我们庄姐坚持，那我就还是采取了保守的那个第二套方案
1: 啊。明白了啊。所以其实你看啊，我就是想知道这个点啊，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设计师和业主交流的过程中还是要以业主的实际生活为第一原则的。
0: 对，
1: 既然我们这位姐姐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她习惯了在楼上炒菜，
0: 对，
1: 那么你让她到楼下来，她可能甚至还想这个地方以前是我们家洗手间。
0: 对，
1: 她可能会不太适应啊。但对于我们一位新业主来说，他完全是在一片新的蓝图上把它重新全部都把它拔掉然后重新装的话，他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像复式的话楼梯很关键。楼梯你定的位置就决定了上面的这个空间分层。
1: 他这个楼梯难道是原来自己搞的对吧？
0: 他原先这个楼梯
1: 并不是说开发商就规定了这个地方是楼梯。
0: 对，原先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空洞，也算是个开发商定好的，他可能也没怎么动，然后配了一个钢木楼梯在里面。就是钢木楼梯呢有一个什么缺点啊，就是踩上去空空空会有声音。如果后期我们在做楼梯的时候想让他做的声音小一点，可以通过橡胶楼梯，它的时间长度会跨度会长一点，但是它用起来可能会更结实。另外一个呢，踩上去不会有太大的一些声音。这个呢就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一个复式房子，后期想这样子调整，那楼梯还有一个就是细节呢，它的一个楼梯踏步宽度。因为最近我做了好多这种复式的，像楼梯我们特意做了一些研究。首先楼梯的这个踏步数啊，一定是一个基数。像我们要不就是13步，要不就是15步或者17步。首先它是一个单数。另外一个呢，
1: 为什么
0: 单数呢？因为可能是跟人这个第一脚跨上去跟最后落下来，它是一个基数，这样子落地的话，
1: 人体习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楼梯踏步，就是它的一个最舒服的一个高度。新老师你这个有概念吗？可能没
1: 有
0: 概念。
1: 没有。
0: 像我们一般给客户去规划这样一个复式房子啊，我一般尽可能的把这个楼梯，我们讲的这个踏步的面宽，就踏面的宽度，我尽量的给它控制在25公分。最低最低我会不会低于24公分的这个踏面宽度，
1: 就是要不然脚大的人就感觉这楼梯实在吃不消是吧？
0: 一个是不安全嘛，就是脚会踏出去太多了。
1: 对，
0: 控制在24呢，它能飞檐大概有个半公分左右，可能能达到接近25。如果能做到25到30之间，那就是非常舒服了
1: 啊。25到30之间，
0: 这个是踏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梯面的这个站面
1: 高度。
0: 高度呢，我一般是控制在15到17
1: 啊。这也是
0: 如果能控
1: 制的，
0: 对，如果能控制在15这样一个高度，那完全是
1: 特别舒服，
0: 不一样了
1: 啊。明白了啊，宽度在25到30厘米，然后高度呢在15厘米是最舒服的，对吧？
0: 对，
1: 要考虑人体工学，而且楼梯呢最好是单层。
0: 对，单数是一个基数，13、17、15、17。你就像我们金鹏大厦这个房子，就是庄姐就跟我讲，她说这个房子楼梯呢，我就感觉用起来不是很舒服。另外一个楼梯底部就是没有好好利用，有点小浪费。还跟着楼梯的这个宽度相对于这个房子来说呢，稍微宽了那么一丢丢。我觉得这一块我非常认同，我就帮他把这个电梯楼梯啊。单踏这个单跑的这个宽度给它控制在80的样子，应该是不超80。它现场那个楼梯井道应该在1.9米吧，好像是1米8到1.9米左右，反正我把它给控了大概有20-30公分出来。然后呢把这个步梯的底部呢我就进行了一些改造。反面这个侧面我就给他做成了一个书架。他家女儿是个学霸，他书特别多，他说书呢也舍不得扔。
1: 对，也没地方放。
0: 对，虽然说今天我们不是开工嘛，就是家里还有一些书，一些什么草稿纸啊，一些东西是卖掉一部分，但是家里有好多这种书籍，我们就把这个楼梯底部 就是多重功能使用，一个是它楼梯本身的功能，
1: 嗯。

0: 还有就是侧面做了一些书，就是封闭式的一些书架，
1: 嗯，
0: 通过玻璃门的这样一个开合方式，
1: 嗯，很精致。
0: 对，然后在楼梯起步那个出楼梯那一块呢，
1: 嗯，
0: 比较高的那个地方，
1: 嗯，
0: 我们就特意把底部做了一个收纳，
1: 嗯，
0: 因为家里的行李箱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就把一部分空间给家里的一些这种行李箱啊，或者一些杂物啊，
1: 嗯，
0: 就塞到了这个楼梯底部，
1: 好位置，收纳也做好了。
0: 对，
1: 我就在想说，庄姐如果十几年前遇到张善明老师的话，可能他就这个房子的这个整个结构啊，他就更能很好很顺畅的开始了。现在呢，再结合庄姐实际的生活习惯，再加上张善明老师对他重新的科学统筹规划，
0: 嗯，
1: 相信他这个房子一定能越装越好，而且尤其是他们家有一个爱看书的女儿，我觉得爱看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习惯，就爱看书的孩子这个文科类是绝对不用愁的，那对于一个爱看书的人来说，他一辈子的这个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所以真的很好啊。
0: 嗯，而且他跟我讲，他说善明，这个书的位置我把这个数量大概统计给我，我就根据他书本的数量给他定制这么一排书架。
1: 嗯，
0: 因为他这个随手拿书很方便，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家里有这种书香的这种气啊，我觉得他也是我们讲的一种风格。
1: 嗯，
0: 这种风格我觉得他特别匹配像我们的宋式美学，包括他家做的这个有点点这种奶油原木，
1: 嗯，
0: 就是比较温润，比较有书香气，
1: 嗯，
0: 就是这个空间可以把它给结合起来用，
1: 嗯，这个就是叫腹有诗书气自来，气自华，
0: 气自华，对，
1: 嗯，这种感觉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气质，那用来形容一个房子的气质也非常的到位，它就是这个家的整个气质。
0: 对，
1: 嗯，
0: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希望在装修这段时间，
1: 嗯，
0: 了解装修可以来汉中门大街八号，
1: 嗯，
0: 我来带你去看一看我们在附近做的一些工地，
1: 嗯，
0: 无论是施工阶段的呀，或者我们做好了即将交付的呀，都可以看到，
1: 嗯，
0: 哎，来之前可以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啊，
1: 嗯，
0: 小写的 FM 3535，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 3535。
1: 嗯，
0: 在金鹏大厦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一个是楼层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门洞，它这个门洞，嗯，今天我们在现场看了一下，就是门洞偏低，以前的门的标准可能大概只有2.05米吧，就是做完之后可能完成面大概只有2米，
1: 嗯，
0: 像这一次我就把它所有的门洞通通都把它给抬高了，
1: 嗯，
0: 抬到我们现在目前的标准门，
1: 嗯，
0: 是2.2米的这样一个尺寸，
1: 嗯，
0: 两米二以内它都不要去做飞镖，都不需要多加钱，
1: 嗯，
0: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尺寸，然后就是二楼这一块，由于这个厨房是在这个二层的中间位置，
1: 嗯，
0: 油烟的问题要给它很好的解决掉，
1: 嗯，
0: 那它应该是朝北面，
1: 嗯，
0: 厨房过去之后，
1: 嗯，
0: 就是它的一个长条的客厅，
1: 嗯，
0: 再加一个阳台，
1: 嗯，
0: 那这一次在改造的时候，我就帮他把厨房跟这个客厅之间，
1: 嗯，
0: 就做了两扇，就是外挂式的窄边光的一个玻璃门，
1: 嗯，
0: 可以推到两边，
1: 嗯，
0: 这种的话就是一个是光线，因为厨房在中间，它的光线相对来说不像在南面或者北面，
1: 嗯，
0: 那么好，那我们通过这个窄边框的这种玻璃门，
1: 嗯，
0: 一个是隔绝油烟，同时也让它南面或者北面的光线能穿到这个客厅里面来，
1: 嗯，
0: 就是边上那个窗户呢，我特意也跟我们的这个窗户的厂家去看了一下，我说通过到底是做哪一种开窗，让它的这个采光效果要好，同时还要考虑它吸晒，
1: 嗯，
0: 因为吸晒比较强，那这个玻璃是不是要用到三玻两枪，
1: 嗯，
0: 再加它的一个落翼玻璃的这样一个材质，
1: 嗯，
0: 组合起来，
1: 嗯，
0: 是不是达到一个光线好，同时又能隔绝很好的一个西边的一个高温的情况，
1: 嗯，
0: 特别是像这个夏天，
1: 对，赵老师说了这么多啊，我总的感受就是什么，是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啊，我的这个听感没错吧，
0: 反正我们现在手上有各种户型，说实话，我现在感觉我对这种复式啊、下叠啊、连排，我觉得非常有心得。
1: 所以你看，也是大宅专家呀。作为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啊，他是一个南京深耕了17年的本土家装企业，也是南京多年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0: 嗯，
1: 赵善明老师啊，善良的善，明亮的明，赵善明老师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而金管家很有意思啊，他们把这个设计师的这个优秀的评级标准呢，就唯一一个标准，不是你待客数量有多少，而是什么呢，
0: 嗯，
1: 而是你的回头客有多少，
0: 老客户在介绍
1: 啊，对对对，因为通过老客户他的这种反馈才可以证明这个设计师他的这个售后啊感受啊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的客户朋友啊是真正的用脚投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投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9: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9: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0: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1: 流动的光阴。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今天我当班。

0: 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下午的两到五点钟陪你一起在 FM 九七五，我是燕子，今天我当班。刚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的上弦月，还有这一首王菲的雪中莲。这两首歌我觉得都是可以给你带来清凉感受的，特别这首雪中莲，它就是以雪花天山雪莲为一个意象啊。想象一下歌声里漫天飞雪在飘飘荡荡，真的是一种纯粹和绵长的情感，而且往事如烟，在这一刻可以借由高温的天气，对，来疗愈我们曾经跌跌撞撞的那些小忧伤。一切都会云淡风轻，关注到当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台风带来的一些影响，就集中在这几天有雨水的伴随，而且短时雨量会挺大的局部地区。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及时的关注天气的更新，也要减少户外的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以及船舶尽快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还有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的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以及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以及漫水的路段，那还有隧道、涵洞以及桥梁都不要冒险通行，也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愿大家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这是一首好妹妹的歌，送你一朵山茶花。

张惠妹牵手，和这个夏天一样的热力四射啊。那这首歌和你一起接纳那些内心的小脆弱，然后给自己最好的陪伴。在这样一个非常热烈的歌声里面，感受这个热烈的夏天，怎么样让自己更好的通过一些健康的饮品来降降温呢？或者这个下午如果你有空，可以给自己安排上呢？首选自然是绿豆汤，煮好放凉，放少量的冰糖或者不放，其实它清热和祛湿的效果，缓解暑热的效果是不错的。现在听同事讲到一种烧绿豆汤非常方便又这个省电省灶火的这个方法，就是你煮20分钟以后，你不要开盖子，给它焖一会儿，然后凉了以后再一次煮20分钟，基本上绿豆都已经开花了，吃起来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当然里面加上一些百合啊等等，都是非常去暑以及降火的，在夏天里面推荐的饮品了。不过呢，最近有一个新闻说到，连喝3天绿豆汤还导致身体的一些状况频出。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医生举报的案例里，这位患者会脑出血呢？南通市中医药药剂科的主任中药师严伟，他又特别向记者表明，绿豆中含有的黄酮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本身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的这些病症呢，能够起到一定辅助调理的作用。那根源呢，可能是量的问题没有掌握好啊。绿豆汤不是有解毒的功效吗？这也是绿豆本身的核心药用价值。它呢，在中医认为是绿豆寒性味甘，一系列利水解毒等等啊。如果说量过多不当的饮用，就会引发一些身体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绿豆呢，具有利尿的功效，它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的产物经肾脏排出，会削弱一些药物的效果。如果是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的喝绿豆汤，就相当于持续在稀释降压药物的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而急剧升高了，最终可能会导致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一定要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啊，格外的警惕。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的人群，还有在服用人参、黄芪这些温补类的人群，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喝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每一天总量不要超过200毫升，那差不多就是一杯的量啊，和服药的时间一定要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这是在暑热天气里面给到各位的一些提醒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 David 的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其实曾经这首歌呢也是电影小王子的主题曲，所以你听听看这首歌会不会把你带到一个恬静而又充满想象的世界里呢？一片痛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十个字了，
1: 哪十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超适合这个季节这个假期来听的歌，古巨基的一首《路边摊》，已经是在1998年发行，真的是穿越了时空，也穿越了我们的青春的一首歌，藏在烟火小摊里的少年小幸福，也会有这一刻带来的岁月的感慨。那各位依然收听到的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今天我当班，歌曲一定要足够经典，对不对？接下来这首周杰伦的《东风破》，是我发现有一些05后的小朋友，因为接触一些高中生啊，他们在高三复习阶段，他们会常常用来放松自己听到的一首，他们称之为周杰伦在音乐事业巅峰期非常棒的一支作品，也是和方文山共同合作的《东风破》，以及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

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福利上线喽，给您带来的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就可以买到。其实我们在天热的时候也需要运动，这个时候对鞋更是要有一些要求。那些闷热的、捂脚的，鞋底太硬太软的，让我们走半个小时又酸又疼的感觉的都不合适。所以我们今天挑选了一款大牌的简陋福利，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不到400块钱，然后和明星同款，关键是舒适透气，不闷脚，足弓有支撑，缓震性特别好，让你暴走一天啊也不酸不累，出门旅行穿上它也绝对

是妥妥的实力派，有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也会选择这一款轻跑鞋。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呢，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零头399，下单还要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个价格挺划算的啊，不到3折就能带走。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优惠，任选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那么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块，也就是说2双到手只要743。哇，价格如果你和你的他啊，一人一双，那还不到750，有8种颜色可以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的、白棕色等等啊，每款都挺好看的。36到44，你也可以作为亲子的选择，男女同款，放心去选啊。限量的福利，每一款颜色我们上架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跑步去抢购吧，别忘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哦。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娓娓道来的一首歌是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时间来到下午的16: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75。我们在当班的过程当中，给到你更多美妙的歌声。同时呢，要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的提醒啊，这也是关乎天气的。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近期请大家出门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最新的信息，而且最好减少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的朋友，以及船舶，尽量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要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路段，还有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不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还有地下室哦。当下也是孩子们的假期，一定要注意好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带孩子们去游泳啊，或者是嬉戏啊，也是提前看好天气的状况啊。另外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平安，是这个夏天第一要务。这首歌又带给你热力的节奏感啦。林依轮这些年他在网络平台其实做自己的账号做的也挺不错的，但是我还是喜欢当年那个唱爱情鸟的非常有少年感的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高温来了，全城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

0: 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温岚的一首《夏天的风》，提醒你即将要准备迎来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是入伏离我们已经不远了。还有呢，就是在台风多光临的季节，就是当下了，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天气预报最新的情况。江苏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当下呢一定要尽可能的减少

上户外活动、海上、水上、户外工地等施工作业人员和船舶，尽量做到船回港人上岸，远离电线杆、还有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低洼地段、桥洞底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千万不要冒险通行，也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还有地下室哦。Spend and Do 所带来的一首 True 要为你送上。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澜。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

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8: 都值得随心流浪。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费力，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

0: 斤精品恐龙蛋和三斤珍品水果礼。
1: 三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位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

0: 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次一米五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5: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6: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今年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席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囤了大批的水牛原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原本 1.5 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直接省了600块钱。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及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疤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也和大家科普一下，天然头层水牛皮都会带大小不一样的皮疤，还有清晰自然的毛孔，这也是区分头层皮的重要特征，挑选时不必过于纠结，正常都可以用到50年。我们家的自己都用了20年了，除了有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定的先安排发货，4007106109，4007106109。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5: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接下来为您播出
1: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2: 值得随心流浪。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馆。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

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界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 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树时》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riff，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树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

0: 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擅长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5: 都值得随心流浪。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3: 舅舅，那个爷呀，别来哟。
4: 这声心碎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

0: 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1: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奇。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口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3: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4: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5: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6: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
7: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8: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

0: 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口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

0: 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0: 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我再告诉你。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8: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9: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

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银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以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

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宜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宜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0: 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

0: 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0: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连年的梅雨季，空气潮湿，床单被套闷个几天就容易闷出潮气污渍，换洗晾晒格外折腾。可我们家从来没有为这事儿所烦心，因为这张头层水牛皮凉席已经陪伴我们整整20年。早在孩子还没有降生时，就早早地入手了这张牛皮凉席。那时啊，只觉得皮质温润凉爽，外观高级有质感。等到宝宝出生，才真正地体会到它有多实用。小时候，孩子总爱约小伙伴在床上玩耍打滚，偶尔还会在床上吃零食。饼干碎屑、果汁污渍洒在席面上也不用慌，拿刷子扫干净残渣，再用湿毛巾轻轻一擦，席面立马干净清爽。不用拆洗厚重的床单被套，阴雨天也不用愁晾晒，收纳也格外省事儿。入秋之后，气温转凉，直接平铺垫在席梦思褥子底下即可，不占衣柜空间，还能够保护床垫。来年入夏取出，简单擦拭一遍就能直接铺床使用。因为去年囤原皮的价格极低，所以今年这款经典的棕红色的1.5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啊，价格一。

0: 价子从1599元一床降到了999，真心是良心价格。您想想，头层水牛皮凉席正常可以用50年，折算下来每天使用成本才1毛多。所以还没有给家里换上牛皮凉席的朋友们，今天是个合适的机会。男人半个月的烟钱，一顿夜宵钱，您作为家里掌柜的就把这漂亮事儿办了。订购方式也很简单，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2: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3位音乐天。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2: 1, 2, 3

高温来了，全城换席大风暴，999元买牛皮凉席，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是工厂一价全包了一批好皮料，原皮价格收的低，席子成本。

0: 降下来，才能够做到整体价格低。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锁定名额。这批皮料用完，价格就恢复到正常的1599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头层皮啊，躺上去瞬间降温3到5摄氏度，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听众都在追加订购，999给客卧配上，还有送人的头层牛皮席，质感跟普通的席子完全不一样，还特别耐用，50年用下来没有问题，而且越用质感越好。999这个价，等于每天花1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了。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所有想给卧室换一张好席子的，想要高温的晚上睡得舒服的，现在就赶紧行动。这批皮料是史上难得一遇的低价，所以才能从1599降到了999，一床就比平时省了至少600块，两床就是省了1200啊，省下的钱都够再买一床的了。第一次999，不买太亏了。每天晚上清清凉凉、柔柔软软的入睡，脏了毛巾一擦，特省事儿。以后年年夏天都不用再换席子了。999仅限这批皮料，售完全部恢复正常售价，请大家惜之。抓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娜依。海域，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 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